0: 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7: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在唱腔和风格上，陈奕迅一直是延续着他低吟的演唱格调，没有夸张的情绪波动，舒缓的节奏，也是陈奕迅式的表达，不喜不悲，单纯的用一个听歌者的身份听他倾诉，然后投入在故事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阴天快乐》。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我们的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分享到的一首歌，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曾经这首歌呢被林宥嘉演唱，然后大火的一首歌。我们才发现这首歌的创作者是萧煌奇，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导致全盲，四岁做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弱视。虽然无法看得太远，但是天生乐观的他又学柔道又玩音乐，眼中的世界呀无比辽阔。2002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如果说林宥嘉的版本是对爱情而唱的情歌，那么萧煌奇的声音呀，就是对音乐执着的情歌。不管是对生活，还是爱情，或是亲情，只要拥有热情和期待，总会有美丽的结果。分享到这首歌。

0: 单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品冠带来的一首歌《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这首歌呢收录在品冠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当中。离开了无印良品，抛开光良的创作，品冠的大部分歌都来自其他人的创作。当年那个被滚石看好的团队其实没有了当时的风采。之所以我们会怀念品冠，不管是他人的创作或是品冠出品，都会带着一丝丝青春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多少年之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听到这首歌你是否会想起曾经的那个她呢？

安又琪有你陪着我，安又琪给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唱的一首歌，从超女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到发行个人专辑，一路上勇敢追梦。有你陪着我，旋律流畅优美，情绪深情感动，就算只听一遍也足以打动人心。分享到这首深情款款的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苏有朋带来的一首歌曲《背包》，1992年，苏有朋在小虎队暂时解散之后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在1994年更是一年之内发行了三张专辑。虽然《珍惜的背包》这张专辑在其他专辑面前似乎黯然失色，却是这张专辑让很多的歌迷记住了小虎队当中的乖乖虎苏有朋。第一次听到《背包》，有朋友说是在初中课堂的音乐课上，音乐老师用老式的脚踏风琴边弹边唱，对于当时年轻的我们来说，这种流行音乐更像是一种冲击。分享到这首歌《背包》。

伍佰的《浪人情歌》。不管有多少人批评伍佰这张商业化的专辑，虽然风格改变，伍佰仍然无法复制和模仿。纵使有很多的流行乐，甚至可以将乐段拆开来乱接，因为是公式，而这张《浪人情歌》的专辑，即便是情歌，每一首歌都风格迥异，听过之后难以忘记。到底哪首歌才足以代表伍佰呢？或许是白鸽，或许是挪威的森林，或许是一生最爱的人，或许是《浪人情歌》等等。接下来的时间，伍佰的情歌。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光良的一首歌曲《童话》，光良一路的音乐历程当中，无论是光良早期作品的歌曲《掌心》，为他人创作的歌曲《勇气》，单飞之后的第一次等等，这些创作隐含

谈了对于生活、爱情、梦想、相信的力量。在全新创作的作品《童话》当中，光良献出了童话、天堂、少年各具不同风貌的作品。在这些光良的创作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光良要传递的讯息：相信梦想，勇敢追寻，永不放弃。童话，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虑，展现出的是人们常常羡慕孩子的单纯。分享到这首歌

马迪的一首歌《南山南》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吉他钢琴相结合，加上四季流转曲末的童声，把歌曲创作成了闪亮的回忆和定格的老照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生有你这首歌富有弹性的钢琴前奏，从最初的感怀到高潮，有感怀也有动人的歌词，还有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和青涩的微笑。一生有你这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经典歌，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

海阔天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首唱给所有的人，更是唱给那些勇于挑战逆境的人，因为逆境才会让生命如此茁壮。分享到这首歌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95。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马天宇《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的是对女友的爱恋和不舍。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你，该死的温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你的该死的放肆。分享到这首歌。

萧敬腾、王菲，作曲者是李思松。他认为创作源于生活，通过观察生活呀，从生活当中吸取养分，找到天然的律动。萧敬腾也表示，整首歌呀，歌名本身就充满了征服霸占的感觉，阐述的呢是自己对音乐的企图心，音乐就是他的王妃。萧敬腾还表示，整首歌表达爱情的信念，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坚定去爱，为了对音乐的信念，一定要勇敢去闯一次。分享到这首歌。

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描述的是她为自己暗恋的一位女孩子创作的一首歌，也是对这位女孩子呀一见钟情。黄义达将音乐想法全面延伸，不论词曲内涵或编曲混音等表现形式，都将他的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这是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但是歌曲当中传达的悲伤却会让每一位听到的人顿感忧愁。分享到这首歌。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卢冠廷的一首歌曲《一生所爱》，当你对别人说起这首歌的名字，可能知道的并不多，但没听过的一定没几个。即使当《大话西游》结局出现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歌名是《一生所爱》。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这首歌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安静地听这首歌《一生所爱》，来听懂歌曲当中的哀伤和无奈。

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太经典的一首歌了，李宗盛为娃娃量身创作的一首歌。娃娃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是唱到录不下去，优美的旋律当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思。唱片发行之后引起广大的回响，也给了很多谈远距离恋爱的男女为真爱付出的勇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晚霞好美呀，妈妈，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晚霞很美呀，是的，朝霞也很美，对吧？也是红色的。早晨或者傍晚，太阳斜着穿过大气层，要比正午的阳光垂直穿过大气层的距离长，所以大气层中的微小水滴和尘埃就会把穿透力不强的几种光线挡住，这时就只有红光可以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朝霞和晚霞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这是因为傍晚太阳已经照射了一整天，空气的温度比较高，低空一般没有水汽或者水滴，有的只是尘埃。如果这时出现晚霞，就说明西部天气比较干燥，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而我国上空的气流一般是由西向东移动，当晚在西部的气流第二天就会移动到这里来，也就是说第二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要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出门了。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无印良品掌心，无印良品在2000年。

的时候解散，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听到无印良品当年的歌声以及歌声传递的情绪。即使各自单飞之后，品冠和光良都多次唱过这首歌《掌心》，因为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无印良品。虽然那时候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名字，直到后来品冠唱起《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光良唱起《童话》，这两个男生才被记住。接下来的时间，《掌心》一起来听。

李翊君的一首歌《永远永远》，在风云当中带给人最大感动的是明月与风谱写的《倾城之恋》，虽然说只有短短两集，却让人震撼那份伟大超越生死的爱。从相见到分别，风和明月似乎根本没有表白过，但是那份爱是

真实存在的。世界上最微妙的感情，有时候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那是两个人的默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永远永远》，曾经作为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不知不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季嘉松跟马斯卡乐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是马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March， 这就是好兄弟的意思。另外呢，马季，马是马斯卡乐团的马，季是季嘉松的季，所以在起名字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小巧思的。另外马斯卡乐团的雷鬼味真的帮这首歌加分太多了。

庾澄庆他关不掉的月光，但是整张专辑他的一个催生者或者说启动者却是刚才这首歌，名字叫做小太阳，基本上在唱出去玩啊，然后天气很好啊，很开心的一种状态。他在写着写着的时候就把小太阳想成是他们家的小哈了。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这样一次喝咖啡的经历包含了他们生活当中各自太多的一些琐碎。其实女性来对唱一首歌这种形式呢，对男性来说并没有太多抗拒，甚至还会有一些喜欢，像是范玮琪跟张韶涵的《如果的事》，这就是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零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天罗地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的非常严密，无处可逃。罗是捕鸟的网。这则成语来源于李树清写的《五元吹箫》这部杂剧。故事是这样的，元代的李树清创作了一个杂剧，名叫《五元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元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屁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迎接新娘，当见到新娘非常的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了一大丑闻。太子的老师乌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和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送到了陈文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太子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元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亲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经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元听到这个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措施来对付赶来的费无极。过了几天，费无极果然来到了樊城，见到武元后，他谎称平王因武元屡战奇功要重加赏赐，请武元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元故意问道，我已经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是否安康。费无极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有哪家比得上呢？武元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无极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无极以为武元不可

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五元举出证人。五元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太子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无极这才无话可说，五元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王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勋报仇。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陶晶莹的这张专辑大概是她最高规格最大的一次排场，不管是词曲创作的阵容还是拍摄 MV 的品质。那这张碟里面大多数给你一些比较轻快的感觉，还是有很多人是渴望听到她的一些抒情慢歌的，所以在这张专辑里尽管有这么多跳跃的节奏，但是她依然为你唱了刚才这首歌是我不祝福。接着来听这首蔡明佑寂寞好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S.H.E 他们的重生专辑《花又开好了》里面的主打歌《心还是热的》，那这首歌也是他们在很久都没有一起唱歌的情况下，进录音室之后首次来录制的这样的一首歌，默契依然还在。整张专辑不止这首了，其实都是在唱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在他们很低谷的时候，心依然是热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一个歌手唱了近20年，整个香港还是把一切希望跟焦点都放在同样一个歌手上，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实际上到陈奕迅后期的很多作品呢，不管是主题还是音乐性啊，都变成一种流行方程式了，必胜方程式一样。刚才这首歌是林夕帮忙填词的《任我行》，江美琪这首《对你有感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晚霞好美呀，妈妈，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晚霞很美呀，是的，朝霞也很美，对吧？也是红色的。早晨或者傍晚，太阳斜着穿过大气层，要比正午的阳光垂直穿过大气层的距离长，所以大气层中的微小水滴和尘埃就会把穿透力不强的几种光线挡住，这时就只有红光可以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朝霞和晚霞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这是因为傍晚太阳已经照射了一整天，空气的温度比较高，低空一般没有水汽或者水滴，有的只是尘埃。如果这时出现晚霞，就说明西部天气比较干燥，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而我国上空的气流一般是由西向东移动，当晚在西部的气流第二天就会移动到这里来，也就是说第二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要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出门了。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一节给你三首纯钢琴的歌，刚听到这首是孙燕姿的《天黑黑》，这首歌里面呢，她也在怀念自己的一些小时候的故事。那关于这首歌创作，其实李思松老师，是根据一个故事，有一个灵感，然后把它写下来的。关于这个故事呢，你可能要到李思松老师自己的书里面去，他有一个很详细的记录。

约翰传记，他是2006年格莱美的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 R&B 的男歌手。那当时这首歌呢，原本是要写给黑眼豆豆的，不过写完之后发现很想自己来唱，所以就留下来了。然后配器上只剩下了钢琴而已，所以如果他给了黑眼豆豆，肯定不是长成这个样子。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蔡鹤峰重新翻唱了一版《不该用情》，相较于其他版本来说，他的声音更加的温柔，腔调充斥着满满的港风气息，令人沉醉于他深情的转移之中。来听到这首《不该用情》。

动漫里歌曲大多数没有词的，也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才好听，但是国内有很多的歌手为这些旋律填词后再经由专业歌手演唱出来，能够抒发感情，治愈心灵，比如周深。这是周深对于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所以演唱了《亲爱的旅人》啊。原本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阳光一般温暖，而现在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空灵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

周深曾经献唱的《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见的花的名字》的主题曲《一期一会》，这首歌是远行前最后的告别。前方那片碧海蓝天，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们即将奔赴的远方。于是呢，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周深的歌声里，无论悲喜忧伤，唱的都是回忆。少年终将成长，他们会如我祝愿的那样成为太阳，这是周深最温暖的期许。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周深曾经献唱过《清明樱花季》的主题曲，你曾这样问过，你曾问过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更加坚定，更加善良。深情的嗓音唱出最深刻的词，一字一句将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刻画出来。这首歌稍稍有一些特别，它不属于哪一部动漫，只是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是一位父亲要告诉自己即将逝去的女儿，我会坚强。周深的歌声里也能听到太多太多的故事。

2011年，由杨幂主演的《宫》在湖南卫视热播，作为首部穿越轻功剧，一经播出便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收视率创下历史新高。而其中的主题曲《爱的供养》更是火遍大街小巷，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唱两句。杨幂也因此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首歌都是杨幂出席活动的必唱歌之一了。

《步步惊心》是刘诗诗的出圈之作，也是她与吴奇隆的定情之作。但是这部剧并没有像刘诗诗与吴奇隆的爱情那么美好，它充满了一种悲情的色彩。正如它的主题曲《三寸天堂》，前奏忧伤的二胡响起，不言而喻的悲伤便会让整颗心都会跟着流泪。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
3: 太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提太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天罗地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的非常严密，无处可逃。罗是捕鸟的网。这则成语来源于李寿卿写的《五元吹箫》这部杂剧。故事是这样的，元代的李寿卿创作了一个杂剧，名叫《五元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元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屁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迎接新娘，当见到新娘非常的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了一大丑闻。太子的老师乌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诱杀了他和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送到了陈文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太子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元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亲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经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元听到这个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措施来对付赶来的费无极。过了几天，费无极果然来到了樊城，见到武元后，他谎称平王因武元屡战奇功要重加赏赐，请武元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元故意问道，我已经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是否安康。费无极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有哪家比得上呢？武元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无极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无极以为武元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元举出证人。武元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太子来到

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无极这才无话可说，五元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王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仇。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甄嬛传》在清宫剧这个题材当中已然封神了，自此也开启了大女主电视剧的时代。甄嬛颠沛流离的一生，这个剧呢用76集演绎，而凤凰于飞却只用了3分钟，便将甄嬛一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开篇便具有极具悲伤色彩的回忆，就开始描述甄嬛的一生了。这一句句的歌词，就好像是在写甄嬛所经历的那一切。凤凰于飞极富中国传统色彩，

那年冬天，很多人去故宫看雪，在朋友圈的小视频当中，很多人都是用《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当作背景音乐的。《延禧攻略》的热播，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却成为了热门的景点。这首歌呢，不是极悲的，它是轻轻的伤感，甚至前奏刚刚响起时，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忧伤，而陆虎温暖的声音唱起《青青》，便仿佛看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放弃爱情前对昔日美好的回忆，甜蜜中又带着感伤与不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来一个仪式感，这场仪式叫做封麦演唱会。有的歌手想把一生都交给舞台，有的歌手想在舞台上留下最完美的自己，就像接下来跟你听到的江蕙。

行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总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

姜蕙在1981年出道，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完婚》，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重提出了这是和姜蕙姐合作的一首歌。他在60后、70后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姜蕙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语歌曲的发展。15年，姜蕙出道34年。他说他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舞台上，所以他选择了封麦。他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最后一首歌之前，他哽咽着说了很多。他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将所有依依难舍永远记在心，感谢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锁了起来，泣不成声。江蕙的演艺生涯圆满了，直到最后一场演出，他的嗓音还是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如果还有机会，梅艳芳应该会想再唱几十年。美艳无二的花朵，可能周期无法长久。2003年11月，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那天的香港都在哭泣，大家知道这不是生离，而是死别。那个时候的梅姑病已经很严重了，时日无多。最后一首歌时，梅艳芳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这不是她第一次穿婚纱，但只有这一次，她是为了她自己。她把最后的自己嫁给了舞台和最爱她的歌迷，最后他选择演唱了《夕阳之歌》，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斜阳无限，无奈

梅艳芳的最后一首歌稳稳地唱完，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在此之前她刚刚在台下险些晕倒。一曲作罢，她向所有人高喊拜拜，然后在音乐中退场。她不敢停留，她怕看到大家的眼神，不敢离去。她太爱这个世界了，可是天堂也爱她，我们留不住她。之后啊，很多人都喜欢听梅艳芳很多经典的作品来不断地怀念她。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再次看到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袭婚纱的那番话，往往都会再次眼里充满泪水，为之感动。她对于歌唱事业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么多人应该从梅姑身上真正学习到的精髓所在。

0: 201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童年往事就像一场悠长的梦，梦里你赤脚在宽阔的田野地里奔跑，摘两片黄皮果的叶子贴在眼皮上，有风吹过来，清凉清凉。外婆的桥，同窗的糖，老师的批语，未曾寄出的信，还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老罗本人写给张艾嘉，收录在专辑《童年》当中的。后来罗大佑用深情朴实的嗓音重新诠释，让其成为经典的校园民谣代表作品。年华一老，青春易逝，带走了多愁善感的青春，也带走了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听着音乐，你仿佛就会回到那个戴着塑料黑框眼镜的学生时代，骑着自行车狂奔，感到自由是那么近。原来再见的时候，你曾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能够代表这些青春记忆的歌曲有很多，而且你会发现每个人能够代表自己青春记忆的歌曲往往都会不一样。60后、70后、80后、90后到如今的00后，每一代都有他们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手，也有非常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一些代表作品。你在成长学生时代当中，那些让你觉得记忆深刻的代表作品都有哪些呢？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宇森是电影《鬼马双屋》的助理导演，黄沾则是徐冠文邀请来的客串演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知己好友。所以后来吴宇森准备拍《英雄本色》，黄沾一分钱都没有收，便创作了《当年情》，以纪念他们的情谊。张国荣在演唱会提及同台飙戏的周润发，也道出了自己对发哥的敬佩与感激。一首歌《两段情》，悠悠的口琴开场，你会想起谁呢？听到这首《当年情》。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百惠的嗓音温柔又有穿透力，辨识度还是挺高的。每次听到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这首歌，都会忍不住地跟着摇摆，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妆发精致的女郎，坐在老式咖啡屋里，纤纤细手举着一杯咖啡，眼神惆怅地望向远方，好像心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后来你也到了会去做咖啡厅的年纪，品尝着曾经你品不懂的苦涩滋味，竟然有一种意外。

其实苦与乐永远不分彼此的交织着，到每个人舌尖的滋味都会不尽相同。其实说起我们每个人青春里的歌，别说十首了，可能一百首都不够。你还会想到哪些歌曲能够代表着你的青春记忆呢？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晚霞好美呀，妈妈，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晚霞很美呀，是的，朝霞也很美，对吧？也是红色的。早晨或者傍晚，太阳斜着穿过大气层，要比正午的阳光垂直穿过大气层的距离长，所以大气层中的微小水滴和尘埃就会把穿透力不强的几种光线挡住，这时就只有红光可以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朝霞和晚霞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这是因为傍晚太阳已经照射了一整天，空气的温度比较高，低空一般没有水汽或者水滴，有的只是尘埃。如果这时出现晚霞，就说明西部天气比较干燥，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而我国上空的气流一般是由西向东移动，当晚在西部的气流第二天就会移动到这里来，也就是说第二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要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出门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一首歌叫做《上海滩》，演唱者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过，他说他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他下台的。这首歌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厚度奔放与柔情刻骨相得益彰，听一遍就像是看了一场人生百态。但据作词人来说，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拉肚子的经历，创作只用了20分钟。艺术源于生活，这话可能真的还不假。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在谭咏麟的演绎中充满淡淡的哀愁。事实上，在他早期的歌中，如此哀而不伤的曲风很常见。当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为谭咏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谭咏麟也应了听众的喜爱，在四年之后推出了普通话版，由娃娃来作词，收录在专辑《心手相连》中。后来在2010年的演唱会上，谭咏麟说重视这首歌，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齐秦和王祖贤是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结识的，他们恋爱后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很少，只能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索性将思念作为创作灵感，花了15分钟便为王祖贤写下了《大约在冬季》，并收录在专辑《冬雨》中。虽然他们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分了手，但曾经的一往情深却被这首歌记录了下来，而且更添加了几分凄迷之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

0: 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天罗地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

宫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罗是捕鸟的网。这则成语来源于李树清写的《五元吹箫》这部杂剧。故事是这样的，元代的李寿卿创作了一个杂剧，名叫《五元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元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屁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迎接新娘，当见到新娘非常的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了一大丑闻。太子的老师乌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诱杀了他和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送到了陈文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太子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元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亲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经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元听到这个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措施来对付赶来的费无极。过了几天，费无极果然来到了樊城，见到武元后，他谎称平王因武元屡战奇功要重加赏赐，请武元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元故意问道，我已经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是否安康。费无极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有哪家比得上呢？武元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无极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无极以为武元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元举出证人。武元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太子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无极这才无话可说，武元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王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仇。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来认识一个乐团，叫做猫速公路 Neko Highway 啊。一直以来，这三个人呢都有全职工作，平时在公司上班打卡，下班呢就到新加坡 Neko Highway 旁边的这个练团室准备表演曲目，因此呢得名 Neko Highway 啊，猫速公路。他们清新自在无畏的态度，代表着新加坡这一代年轻人的乐观与独立。尤其是三位团员都是女性，却有着男孩子一般的自信担当啊！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们2018年2月份推出的第一首单曲《跳舞的猫》。

Lamar 来自英国伦敦 TikTok 这首歌曲呢，这种 Doo-wop 的感觉的歌曲，就像那种早上射入窗户的太阳，让人会感觉暖洋洋的，但是没有中午太阳那种火辣辣的感觉，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大概理解这种感觉啊？听了歌就知道 TikTok 来自 Lamar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易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庆幸啊，还有这么一批人愿意用真诚的表达来告诉我们 Hip Hop 本应该有的色彩是什么样子。 Ice Paper 心如止水。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首关于怜悯和感动的歌啊，灵感来自于 Magic Rogans 啊，他行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走出一点点，那世界会有多么大，多么美丽的改变呢？ Give a littl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断眉小哥 Charlie Puth 红了之后，但依旧没有放弃翻唱事业。原曲是来自于 Drake 的同名歌曲 Clanny 与 Charlie Puth 的翻唱 Hotline Bling。 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晚霞好美呀，妈妈，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晚霞很美呀，是的，朝霞也很美，对吧？也是红色的。早晨或者傍晚，太阳斜着穿过大气层，要比正午的阳光垂直穿过大气层的距离长，所以大气层中的微小水滴和尘埃就会把穿透力不强的几种光线挡住，这时就只有红光可以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朝霞和晚霞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这是因为傍晚太阳已经照射了一整天，空气的温度比较高，低空一般没有水汽或者水滴，有的只是尘埃。如果这时出现晚霞，就说明西部天气比较干燥，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而我国上空的气流一般是由西向东移动，当晚在西部的气流第二天就会移动到这里来，也就是说第二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要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出门了。

立刻音乐。健身卡的一个卖卡神曲啊，兄弟们今天开单了吗？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杨欧吉，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第59届格莱美最佳乡村个人表演奖得主 Mary Morris， 她的专辑《Girl》当中的一首单曲《Come On》，与夺得61届格莱美三座留声机的 Brandi Carlile 一起合作啊，一起来期待一下。

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你会想回到什么时候呢？又是为了什么想要回去呢？是为了某件事，或者是为了某个人？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时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范晓萱，现在这是草东没有派对，这支贝斯要把你带到先下沉再上升。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陪你听优质的流行偶像他们的作品。潘玮柏的《无重力》，之后是这首很好听的来自萧亚轩。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天罗地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罗是捕鸟的网。这则成语来源于李树清写的《五元吹箫》这部杂剧。故事是这样的，元代的李寿卿创作了一个杂剧，名叫《五元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元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屁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迎接新娘，当见到新娘非常的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了一大丑闻。太子的老师乌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诱杀了他和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送到了陈文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太子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元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亲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经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元听到这个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措施来对付赶来的费无极。过了几天，费无极果然来到了樊城，见到武元后，他谎称平王因武元屡战奇功要重加赏赐，请武元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元故意问道，我已经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是否安康。费无极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有哪家比得上呢？武元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无极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无极以为武元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元举出证人。武元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太子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无极这才无话可说，武元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王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仇。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来陪你听苍雅蔡健雅。你不难发现的是，这些年开始在他的作品当中越来越少的出现单纯质朴的民谣和摇滚风格，更多的是他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在自己作品当中融入更多的文明和想象力，可以去感受一下。

太久的悠悠岑宁儿负责了作词部分，比她温暖的声线更要深入人心的就是词。我告诉你其中的两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

真的非常动听，来自岑宁儿，她的作品值得被更多人知道，杨乃文也是。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Aline 现在听到的叫做《为单身》。

为单身，很不同于以往他的作品，没有更多技巧和高音的粉饰，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为你讲一些爱情故事。同样是张惠妹的三月。

好了，深情过后我们来轻松一下，听到哥哥张国荣的这一支老歌，就像是卡尔特的少女在你身边轻轻的起舞，歌名叫做 Love Like Magic， 爱是魔力。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翠丝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现在这首歌我一定不是多虑，你可以的，郑秀文不拖不欠。

0: 现在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她有一点点冷门，而且我猜想她可能从来都没有上过微博热搜。在这个大家都争相想有更多粉丝的年代，我也不知道你是第几次听到她的声音和名字，但是每一次你应该都会觉得很棒。她是王诗安。
1: 我不去责怪天气了，也不怪那些情歌狗血罢了，都是这

这首歌叫做《有点不舍》，来自你很值得收藏的这位女歌手王诗安。陶喆最擅长的那种老美美式乡村摇滚，勿忘我，我是贝贝，我明天再见，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特别让人觉得开心的事情是，这一波有志向的少年他们终于大火了。 TCT， 大家在节目上叫他 TT， 听到这首歌 Going On。
3: Yo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蛰伏和爆发，不管是娱乐还是政治。听到 TCT 还有 Amy Winehouse 还有现在 SHE， 他们曾经也是三个蹦蹦跳跳，不知道未来到底是怎样的小姑娘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Hello， 我是 Baby， 我在陪你听歌。今天我们先听一些特别有安全感的歌好吗？医生陈奕迅，因为你对他的声音已经足够的熟悉，再加上他就像跟老朋友说话一样的叙述方式来演唱。
1: 我们唱一首歌送给这个
0: 现在在说话的人是康康。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要陪你听到他的一次现场，很好听的老歌翻唱。
1: 啊，你们做客。
0: 逝去的爱。
1: 来吧，
0: 他来了。
1: 唱一首歌送给你。
0: 唱一首歌送给你。

刚听到的是康康他现场版本的《逝去的爱》，他的嗓音要感谢的人是岁月，专门给他打磨出了一副可以像邻家大哥一样的声音。现在继续是现场女王了，袁娅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6: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走楼梯时随口数台阶，数到最后忘了数到几，没想着转移注意力，却在简单的重复里让心里的乱慢慢顺了。原来没结果的小仪式是心灵调整节奏的秘密。回到

写东西时撕张便利贴，无意识捏他的边角，直到捏出褶皱才反应过来，却觉得指尖的触感很安心。原来没目的的小动作造成了心灵的小依托，不用有用也踏实。

抬头看窗外的云，没琢磨它像什么，就看着飘。没想着要放松，却在跟着云朵慢下来的瞬间，觉得心里的结也轻了。原来不解毒的仰望是给心灵留的透气口，不用刻意也治愈。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帮陌生人扶着即将关上的玻璃门，没等对方说谢谢就转身离开，后来在另一个路口看到有人也为身后的老人轻轻按着门，才发现你递出的温柔早悄悄被传递，原来微小的善意从不会消失，只是在悄悄找下一个传递的人。

你给办公室没人照料的绿萝浇了水，没想着要它怎样。过了几周，偶然发现它从枯黄的叶尖旁冒出了新绿，才知道你随手的在意，早悄悄帮它熬过了难关。原来对生命的小温柔，总能收到最实在的回应。

你记得朋友说过，喜欢某个牌子的薄荷糖，逛街时顺手带了一盒，下次见面他从包里掏出你爱喝的奶茶，说上次你帮我带糖，我记着你爱这个，才发现彼此的小惦记，早悄悄成了关系里的甜纽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看到路边共享单车倒在地上，顺手扶起来摆好，后来路过时看到有小朋友学着你的样子把歪掉的车子扶直，才知道你的小举动早成了别人的小榜样。原来认真对待小事的样子会悄悄影响身边人。

你给常去的早餐店老板提了句豆浆稍微热一点更好喝，没放在心上，下次去买。老板笑着说今天特意多热了会儿，你尝尝，才发现你的随口一提被认真记住，原来对生活的小建议也能藏着被在意的暖。

你帮同事把散落的文件分类整理好，没特意说我帮你。后来你赶项目时，他默默帮你打印好了需要的资料，才发现彼此的悄悄补位，造成了工作里的小默契。原来不邀功的付出，反而更能攒起真心。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阅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在图书馆看到别人落下的书签，夹回对应的书里放好，下次自己丢了笔，回头找时发现有人把它放在了服务台，才知道你对他人物品的在意，早悄悄换来了同样的温柔。原来尊重小事的人，也会被小事温柔以待。

你给老家的父母寄了本他们爱读的养生书，没多说什么。后来视频时，妈妈说你爸每天都翻几页，还说这是孩子选的，才发现你的小牵挂早成了父母的小骄傲。原来远方的付出也能悄悄填满家人的想念。

你看到小区里的流浪猫总在垃圾桶旁找吃的，偶尔带点猫粮放在角落。后来看到有邻居也在同样的地方放了猫碗，才知道你的小善意早吸引了更多人。原来对弱小的心疼从来都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南华大学大思政课走进我县，共筑国家安全防线。传山石尖谷青春时光音乐节火热开唱，点亮我县文旅消费新场景。志愿者走街入户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回头看，以实际行动织密安全防护网。闲置空地变身网红打卡点，家门口的小游园让市民休闲有了新去处。6月1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建专题调研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结合中央及省级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2: 朱建前往幸福河堰封区段，实地查看幸福河水质，详细了解前期水体整治情况及现存突出环境问题。他指出，要持续深化幸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分段动态监测，精准掌握水质变化趋势。要强化专业技术支撑，邀请专家团队科学制定整治方案，持续推进沿河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统筹运用源头截污、生态补水等措施，确保幸福河水质稳定向好。要充分发挥河长治作用，举一反三，全面摸排市域内同类河流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逐个明确问题台账、任务清单及整改时间表。同时，要广泛发动衡阳群众参与河流岸线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筑牢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在朱辉水厂，朱建仔细了解项目运维情况，现场调研我市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及整改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强化审计监督，聚力攻坚克难，确保水厂历史遗留问题及时化解。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要求，充分借鉴兄弟市州经验，科学论证城市备用水源的项目选址、建设规模、技术参数等关键要素，加快推进整改落实，推动项目早日投入运行，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调研期间，朱建强调，要常态化运行周末生态环境会诊日机制，深入一线查实情、听民意、解难题，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强化行政执法，及时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衡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日前，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我县开展国家安全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进一步推动高校理论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筑牢理论研究与实践育人双向融合平台。
3: 在燕南学校，南华大学星火师生宣讲团以筑牢安全防护带，争当国安新生代为主题，聚焦国家安全、核安全、网络安全三大板块展开宣讲，通过播放科普视频、剖析典型案例、情景模拟互动等形式，结合境外窃密、微信泄密、网络诈骗等真实鲜活案例，细致讲解国家安全维护要点、核安全战略内涵以及个人信息安全防护技巧，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与日常学习生活紧密相连，时刻警惕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思想共识，以青春担当守护国家各领域安全防线。
4: 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可疑的人，可以拨打12339进行举报。

0: 平常遇到陌生的网站不轻易点击，不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周围环境的照片等，也可以向家人朋友宣传国家安全，让更多人保护国家安全，了解国家安全。
1: 去年12月，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双方积极探索校地共建、资源共享、文明共育的新路径。此前，南华大学星火理论宣讲团曾走进县三中开展国家安全专题宣讲，省人大代表、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也受邀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堂，带去乡村振兴主题分享，校地双向交流氛围浓厚。下阶段，我县将深挖本土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依托乌场恳谈会、广场故事会、校园思想会、大众读书会、音乐党史课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四会一课，着力打造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大思政课，让学生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感悟思想美丽，汲取奋进力量。同时，进一步加强双向的对接交流，既要让高校的理论宣讲、课题研究、智库建议赋能我县的发展实践，也让我县的基层治理经验、文明实践成果、乡村振兴典范走进高校课堂，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打造校地结对共建的衡阳样板。
2: 端午假期，传山石尖谷青春时光音乐节火热开唱，一场家门口的沉浸式音乐盛宴点亮夜空，为市民假日生活注入青春活力，也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动人旋律中解锁本地文旅休闲新体验。
1: 傍晚7点，传山石尖谷时光花园餐厅的户外草坪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从我们的时光、晴天到后来传奇，一首首经典流行与抒情金曲轮番上演，歌手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深情的演绎，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夏日微风里，旋律与掌声交织成最动人的声浪，令在场观众沉醉不已。演出中途突遇阵雨，不少观众仍驻足聆听，歌手们也为中段表演伴着雨雾诗意温柔开唱，这份双向奔赴的浪漫为这场音乐节增添了更多动人回忆。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今天刚好和朋友过来在这边逛一逛，然后觉得这边的夕阳很美，然后下来看这边有个餐厅，所以就把晚餐订在这里，吃了这边的牛排，还吃了这边的沙拉，我觉得挺好吃的。吃完之后这边刚好又有演唱会，我觉得今天特别的幸运，就喝着饮品听着歌，但是刚好下雨了，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就打着伞就着雨景听着歌，别有那个一番风味。
1: 本次音乐节由衡阳县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办，本土乐队与青年歌手联袂现场，曲目兼顾怀旧经典与青春潮流，契合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活动期间，时光花园餐厅同步推出端午专属消费优惠，让市民在尽享音乐之余，也能品味舌尖上的假日惊喜。
3: 我们借着本次音乐会，然后聚拢人流，在传山石尖谷这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推出了各种套餐，比如说有福利的1块钱一个的冰激凌啊，大家特别热的时候进来避暑可以吃一吃我们的冰激凌，以及有各种其他的优惠套餐。节日期间有音乐会的人流量还是特别大的，每天过来看音乐会的人特别多，哪怕有点下雨还是很浪漫的。
1: 音乐为媒，文旅赋能，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为我县假日文旅经济注入蓬勃动能，进一步擦亮传山石尖谷休闲文旅品牌名片。
2: 今年端午佳节与中考相遇，县实验学校精心准备端午爱心午餐，让大家在紧凑的考试节奏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和校园暖心关怀，为中考学子逐梦之路温情护航。
1: 中午10分，县实验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温暖祥和的端午气息。学校提前统筹周密安排，为全体中考考生精心定制端午营养餐。餐桌上菜品丰富，荤素均衡，红烧肉、青椒焖虾、蒜苔脆肚、红烧茄子等菜品色香味俱全，搭配寓意一举高粽的新鲜粽子，让学子在紧张考试间隙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就餐期间，校领导与考生共同用餐，实地查看学生就餐情况，详细了解菜品口感与用餐体验，关心学生身心状态，为考生鼓劲减压，通过近距离暖心陪伴，缓解学子备考紧张情绪，为考生从容应考。

0: 增添信心。
1: 今年中考刚好遇上端午节，学校特意给我们准备了粽子和分生的午餐，菜品特别好吃，心里也特别暖，一举高中的寓意也让我们很受鼓励。
0: 为让考生吃上新鲜可口营养的端午美食，学校后勤保障团队提前着手准备，精挑细选粽叶、糯米、肉类、豆类等优质食材，食堂工作人员用心制作每一颗粽子，精心烹制每一道菜品，确保食材新鲜，口味适宜，营养充足。
2: 我们学校希望通过准备粽子、丰盛的午餐等这些暖心举措，让学生在考试期间吃得安心，考得舒心，既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也为他们解压赋能。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没完成当天的工作清单，没熬夜硬干，反而划掉几项留到明天。你没觉得是偷懒，其实是悄悄给疲惫的自己留了喘息。原来给身体留余地，比填满每分每秒更能守住长久的精力。温柔从先懂自己的累开始。

试穿衣服觉得不好看，没对着镜子苛责身材，反而笑说这件不适合我，你没陷入自我否定，其实是在悄悄接纳自己的模样。原来对自己的宽容比追求完美外形更能藏住自信，你的样子本就值得喜欢。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天罗地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的非常严密，无处可逃。罗是捕鸟的网。这则成语来源于李寿卿写的《五元吹箫》这部杂剧。故事是这样的，元代的李寿卿创作了一个杂剧，名叫《五元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元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屁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迎接新娘，当见到新娘非常的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了一大丑闻。太子的老师乌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和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送到了陈文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太子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武奢的次子武元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亲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经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元听到这个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措施来对付赶来的费无极。过了几天，费无极果然来到了樊城，见到武元后，他谎称平王因武元屡战奇功要重加赏赐，请武元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元故意问道，我已经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是否安康。费无极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有哪家比得上呢？武元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无极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无极以为武元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元举出证人。武元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太子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无极这才无话可说，武元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王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仇。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做了道难吃的菜，没倒掉也没抱怨，笑着吃完说下次改进，你没和失误较劲，其实是在给自己允许不完美的空间。原来对自己的体谅比追求美味更能尝到生活的甜，失误里藏着慢慢成长的暖。

刷手机刷到烦躁，没继续沉迷，也没骂自己没自制力，反而放下手机擦桌子。你没和焦虑对抗，其实是在悄悄把自己从内耗里拉出来。原来微小的行动比自责更能帮心灵找回秩序，动起来就会有改变。

想起没回复的消息，没慌着道歉，也没焦虑，等有心情了认真回复。你没被及时回应绑架，其实是在守住自己的节奏。原来按自己的状态做事，比赶时效更能让相处舒服。你的节奏值得被尊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想学习却学不进去，没逼自己坐书桌前，反而去阳台晒会儿太阳。你没和不想学对抗，其实是在给心灵换频道的机会。原来短暂的放空比硬撑更能攒起学习的动力，慢下来才能再出发。

看到别人晒成就，没羡慕到失落，反而心里说，我今天好好吃饭了，你没和他人比较，其实是在悄悄肯定自己的小日常。原来看见自己的平凡，比追逐别人的光芒更能守住安稳，你的日常本就有价值。

不小心打碎喜欢的杯子，没难过太久，反而把碎片收好当纪念。你没胡失去较劲，其实是在给自己和遗憾和解的温柔。原来接纳失去比执着拥有更能让心灵轻松，遗憾也是时光的小印记。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国。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这么多年，黄莺莺给人的感觉实在是像夜空当中的星星，非常的美却不炫目，淡淡的却很温暖，如此遥远却又无比的熟悉，陪伴人们走过了很多的岁月，却又永远亮丽如昔。今天第一首歌是黄莺莺，来自青海的消息。我是丁伟，听歌舞月光。

铁肺王子杨培安，他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音域，音高而且非常的辽阔，一曲我相信把积极向上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带给广大的歌迷，来听到我相信。

爱情很多时候都是一见钟情，一见倾心的，经常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的时候自己都说不清是否是因为彼此太像了，所以呢，你竟然容不下那一丝不快和不完美。蓝心湄，一见钟情。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

环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那些我所见过的真正快乐的人，他们的人生其实呢，都是多半不在加法，而是在减法的。他们深刻地体悟到，越是脱去那些外在的雕饰，那么就让自己露出了纯粹的本心，越能够得到身心的安宁。熊天平，爱情多恼河。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总有人在生活当中失意，在工作当中失败，可是人不能被自己给打败，再难再卑微也要在自己心里把自己当成大人物，才能够赢得自己的人生。至今一开始，林志炫大人物。

家喻户晓的歌曲《天涯歌女》是有青纺之称的周璇在1937年上映的电影《马路天使》演唱的插曲，她也因为主演了这部电影一夜成名。影片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旧上海底层市井生活的素描。周璇说

秋诗翩翩是台湾著名的作曲家刘家昌在结婚之后写的一部非常优美的歌曲，作者戏言在写完这首歌之后就再也写不出其他的歌曲，可见作家对这首歌多么的喜爱，被多位歌手给翻唱。吕方《秋诗翩翩》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晚霞好美呀，妈妈，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晚霞很美呀，是的，朝霞也很美，对吧？也是红色的。早晨或者傍晚，太阳斜着穿过大气层，要比正午的阳光垂直穿过大气层的距离长，所以大气层中的微小水滴和尘埃就会把穿透力不强的几种光线挡住，这时就只有红光可以。

里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朝霞和晚霞都是红色的。为什么说晚霞行千里呢？这是因为傍晚太阳已经照射了一整天，空气的温度比较高，低空一般没有水汽或者水滴，有的只是尘埃。如果这时出现晚霞，就说明西部天气比较干燥，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而我国上空的气流一般是由西向东移动，当晚在西部的气流第二天就会移动到这里来，也就是说第二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要出门远行的话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出门了。

0: 精卫，精工制造。
1: 张强，他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坛最早的歌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disco 女皇，16岁出道，爆炸头，蝙蝠衫，紧身裤，一副尖尖亮亮懒懒甜甜的嗓子，一个前卫的邻家女孩，一个风靡大街小巷的天才巨星，一个另类的传奇人物。来一首张强，你那会心的一笑。

秋风吹来了桂花的香，寒露时节气温降，秋叶两行飞南方，叶落大地一片黄，天气渐渐的凉了，注意添衣裳。接下来是阿牛的桂花香，也许很应景。

林忆莲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遍了三地，也令林忆莲成为九十年代初首位横跨中港台的天后。除了像主打歌这样流行的音乐之外呢，还有西洋风味和带一点旧上海风味的歌曲。林忆莲本身就是上海人，旧上海女性的形象在她的歌声里被勾画出来。又比如专辑里面的《走在大街的女子》。这里是听歌物月光，我是丁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0: 听过五月光，我是丁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一只小小鸟，把小人物的无奈而悲切的心态表现得很好。这首歌曲被很多人当成是人生之歌，听这首歌曲可以让人在最消沉的时候激起励志的花火。在这首歌曲当中，李宗盛把复杂的心情用最简单的音符和最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表达了出来。听到赵传的演唱，我是一只小小鸟。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作为与小虎队同时代的青春演唱组合，红唇族在当年的少男少女当中风靡一时。红唇族和小虎队一样，走的是乖孩子的路线，歌曲带有台湾校园歌曲一脉相承的清新风格，有青春的热情，也有年轻的惆怅，陪伴着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走过了那段难以忘记的少年时光。红唇族，请让我慢慢长大。

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飞翔爱的路上，我和你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就是在旅途当中和相爱的人携手共进。

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他们在时间的河流当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提前知道结局，也不过多了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够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郑秀文值得。

欢笑以后的代价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这是齐秦《原来的我》当中的歌词。早知彼此何必开始，带着那么多的无奈与哀愁，几个简单的词组却唱出了大不相同的心境。

彭佳慧的旧梦于千万人之中无意相遇，疑似故人擦肩而过又怦然心动。听个午夜观，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午月光，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是张信哲，我能相信在每个无助的夜里，蜷缩的角落，唯有对你的忠贞信念支撑着努力奋斗。
3: 我站在

继续是许如云美梦成真。小说的戏剧性可以随着作者的思路发生变化，可是有的时候人生的戏剧化就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恋爱就像是吃辣椒，不吃的时候它总是奇香无比，但真正吃起来的时候却辣得你痛不欲生，后悔莫及，发誓永不再吃。然而辣劲刚过，你又对它朝思暮想，越辣越香，越香越辣，你永远在思念与后悔之间游离。这就是恋爱的逻辑。刘文正，爱情。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够从记忆当中将某一段给拎出来，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美好的时光。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2: 收

下来是李玖哲《不完美》和时间，这场比赛是注定要输的，可是我们必须参加这场比赛，还要不断地骗自己说也许会赢。事实上，从生命的一开始，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说以上帝面前的那只钟表来看，我们永远都是来不及的。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少时轻轻捻一捻耳侧的碎发，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椰蓉糕似的软绵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润标识。

把小慌慌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絮似的软暖里，蹭一蹭袖口的软绒，生生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我的爱如潮水，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丝绒合适的柔滑里，睡前多摸一摸合理的珍珠链，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星芒。

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像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转一转手腕的银饰，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韵。

给每一次敢停留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干瓣，哪怕只是对着阳光伸个懒腰，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南华大学大思政课走进我县，共筑国家安全防线。船山石尖谷青春时光音乐节火热开唱，点亮我县文旅消费新场景。志愿者走街入户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回头看，以实际行动织密安全防护网。闲置空地变身网红打卡点，家门口的小游园让市民休闲有了新去处。
5: 6月1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建专题调研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结合中央及省级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6: 朱建前往幸福河堰封区段，实地查看幸福河水质，详细了解前期水体整治情况及现存突出环境问题。他指出，要持续深化幸福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分段动态监测，精准掌握水质变化趋势。要强化专业技术支撑，邀请专家团队科学制定整治方案，持续推进沿河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统筹运用源头截污、生态补水等措施，确保幸福河水质稳定向好。要充分发挥河长治作用，举一反三，全面摸排市域内同类河流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逐个明确问题台账、任务清单及整改时间表。同时，要广泛发动衡阳群众参与河流岸线环境整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筑牢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在朱辉水厂，朱建仔细了解项目运维情况，现场调研我市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及整改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强化审计监督，聚力攻坚克难，确保水厂历史遗留问题及时化解。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要求，充分借鉴兄弟市州经验，科学论证城市备用水源的项目选址、建设规模、技术参数等关键要素，加快推进整改落实，推动项目早日投入运行，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调研期间，朱建强调，要常态化运行周末生态环境会诊日机制，深入一线查实情、听民意、解难题，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强化行政执法，及时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衡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前，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我县开展国家安全大思政课主题宣讲活动，进一步推动高校理论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筑牢理论研究与实践育人双向融合平台。
1: 在阴南学校，南华大学星火师生宣讲团以筑牢安全防护带，争当国安新生代为主题，聚焦国家安全、核安全、网络安全三大板块展开宣讲，通过播放科普视频、剖析典型案例、情景模拟互动等形式，结合境外窃密、微信泄密、网络诈骗等真实鲜活案例，细致讲解国家安全维护要点、核安全战略内涵以及个人信息安全防护技巧，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与日常学习生活紧密相连，时刻警惕身边潜藏的安全风险，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思想共识，以青春担当守护国家各领域安全防线。
2: 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可疑的人，可以拨打12339进行举报，平常遇到陌生的网站不轻易点击，不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周围环境的照片等，也可以向家人朋友宣传国家安全，让更多人保护国家安全，了解国家安全。
1: 去年12月份，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双方积极探索校地共建、资源共享、文明共育的新路径。此前，南华大学星火理论宣讲团曾走进县三中开展国家安全专题宣讲，省人大代表、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也受邀走进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堂，带去乡村振兴主题分享，校地双向交流氛围浓厚。下阶段，我县将深挖本土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依托乌场恳谈会、广场故事会、校园思想会、大众读书会、音乐党史课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四会一课，着力打造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大思政课，让学生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感悟思想美丽，汲取奋进力量。同时，进一步加强双向的对接交流，既要让高校的理论宣讲、课题研究、智库建议赋能我县的发展实践，也让我县的基层治理经验、文明实践成果、乡村振兴典范走进高校课堂，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发展共赢，打造校地结对共建的衡阳样板。
0: 端午假期，传山石尖谷青春时光音乐节火热开唱，一场家门口的沉浸式音乐盛宴点亮夜空，为市民假日生活注入青春活力，也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动人旋律中解锁本地文旅休闲新体验。
1: 傍晚7点，传山石尖谷时光花园餐厅的户外草坪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从我们的时光、晴天到后来传奇，一首首经典流行与抒情金曲轮番上演，歌手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深情的演绎，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夏日微风里，旋律与掌声交织成最动人的声浪，令在场观众沉醉不已。演出中途突遇阵雨，不少观众仍驻足聆听，歌手们也为中段表演伴着雨雾诗意温柔开唱，这份双向奔赴的浪漫为这场音乐节增添了更多动人回忆。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今天刚好和朋友过来在这边逛一逛，然后觉得这边的夕阳很美，然后下来看这边有个餐厅，所以就把晚餐订在这里，吃了这边的牛排，还吃了这边的沙拉，我觉得挺好吃的。吃完之后这边刚好又有演唱会，我觉得今天特别的幸运，就喝着饮品听着歌，但是刚好下雨了，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就打着伞就着雨景听着歌，别有那个一番风味。
1: 本次音乐节由衡阳县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办，本土乐队与青年歌手联袂现场，曲目兼顾怀旧经典与青春潮流，契合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审美喜好。活动期间，时光花园餐厅同步推出端午专属消费优惠，让市民在尽享音乐之余，也能品味舌尖上的假日惊喜。
3: 我们借着本次音乐会，然后聚拢人流，在传山石尖谷这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推出了各种套餐，比如说有福利的1块钱1个的冰淇淋啊，大家特别热的时候进来避暑可以吃一吃我们的冰淇淋，以及有各种其他的优惠套餐。节日期间有音乐会的人流量还是特别大的，每天过来看音乐会的人特别多，哪怕有点下雨还是很浪漫的。
1: 音乐为媒，文旅赋能。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为我县假日文旅经济注入蓬勃动能，进一步擦亮。

0: 寒山石仙谷休闲文旅品牌名片。
1: 今年端午佳节与中考相遇，县实验学校精心准备端午爱心午餐，让大家在紧凑的考试节奏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和校园暖心关怀，为中考学子逐梦之路温情护航。
0: 中午时分，县实验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温暖祥和的端午气息。学校提前统筹周密安排，为全体中考考生精心定制端午营养餐。餐桌上菜品丰富，荤素均衡，红烧肉、青椒焖虾、蒜苔脆肚、红烧茄子等菜品色香味俱全，搭配寓意一举高粽的新鲜粽子，让学子在紧张考试间隙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就餐期间，校领导与考生共同用餐，实地查看学生就餐情况，详细了解菜品口感与用餐体验，关心学生身心状态，为考生鼓劲减压，通过近距离暖心陪伴，缓解学子备考紧张情绪，为考生从容应考增添信心。
2: 今年中考刚好遇上端午节，学校特意给我们准备了粽子和丰盛的午餐，菜品特别好吃，心里也特别暖，一举高中的寓意也让我们很受鼓励。
0: 为让考生吃上新鲜可口营养的端午美食，学校后勤保障团队提前着手准备精挑细选粽叶、糯米、肉类、豆类等优质食材，食堂工作人员用心制作每一颗粽子，精心烹制每一道菜品，确保食材新鲜，口味适宜，营养充足。
3: 我们学校希望通过准备粽子、丰盛的午餐等这些暖心举措，让学生在考试期间吃得安心，考得舒心，既让孩子们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也为他们减压赋能。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清爽感。想放空时，就对着窗台的小雏菊眨眨眼，这份放松就是爱自己的悠然韵味。

通道，我想要通道。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躲浅粉蔷薇，还是泡杯甜香蜂蜜水，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温暖符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
2: 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要听到黄绮珊《灯塔》。黄绮珊说，她的灯塔就是她的信仰，引导着她前进的方向。不忘初心的她，循着灯塔的光芒找到了爆发点。还记得她曾经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惊艳演唱吗？这是经历岁月磨砺的天籁之声。横空出世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黄绮珊到黄妈，她继续着她铁肺歌后的音乐之路。